很多歌手在娱乐圈当中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个昵称啊，像 Ellie Goulding 呢，在国内就被叫做绵羊姐。最近她发行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I Knew Too Much。那 Ellie 表示说呢，这张专辑源自于自己对于知道太多与未知自由的思考，有时不确定性反而带来成长，而创作音乐始终是她面对人生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出口跟疗愈的方式。有人说这张专辑是他告别上一张Higher Than Heaven 炫目舞曲，转向音乐日记的一个坦诚之作。那么吉他与弦乐垫底，电子脉冲，保留招牌的空灵嗓音，却更加克制内心像他经历了人生的很多事件哈，那这会儿呢就用音乐来写出最真实的自己。今天分享的是专辑的同名歌，叫做 I Knew Too Much。 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太好听了，以木吉他铺底，伴随着这种 Ellie Goulding 轻盈的气声，到副歌，再到这个全怎么讲叫副歌里最佳的一个旋律，那么第二段加入到弦乐，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桥段，把整首歌的氛围托举到了最嗨点。有人评价这首歌说呢，就是全专的最佳。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音乐，有请的是 Ellie Goulding 送来的 I Know Too Much， 在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希望你不要走开。

相信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情歌天后梁静茹要来石家庄开巡演了。9月26号，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和大家共度中秋佳节。大家看到座位图就会发现，本轮 Best 如果我不唱情歌巡演，舞台换新。石家庄作为换新后的第二站，并且也是京津冀唯一一站，真的不容错过。一轮圆月，一曲情歌，这一晚不必远赴他乡，和身边真实的人并肩落座，借歌声叙说心事，稀缺场次，席位渐少，抓紧上大麦、猫眼、抖音购票。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感谢你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以下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是2020年上映的歌舞喜剧《飙舞追梦》的一首原声歌曲，这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Let Me Move You》。那她本人也在这部电影当中担任了主演。这首歌在2020年7月份正式发行，应该说呢。整首歌充满了青春跟活力的气息，歌词也是围绕着舞蹈跟音乐展开的，表达出的是在舞蹈当中来释放自我，跟伴侣共舞，并且实现梦想的一个积极的状态。那 Sabrina Carpenter 本身就是歌舞童星，而且她音乐上的一个转变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从之前的一个荧幕上的童星成长为目前的一线歌手，她的音乐作品也被大家渐渐的所喜欢。

首歌呢也算是他早年的一部作品，我觉得相比现在的更多的流行元素呢，整首歌的制作和演唱还是略显有一些青涩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 Asia Touch Music 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 Let Me Move You 在 Asia Touch Music。

限时暂停，用音乐登录 X 乐园。9月12号到13号，武汉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2天连嗨不停，流行、说唱、乐队轮番炸场，落日配音浪，氛围直接拉满。任嘉伦、宝石 GM、易恩、王易恩、隔壁老樊、樊凯杰、黄婷婷、欧豪、沈梦瑶、宋文作、博远、黄灿灿、赫兹乐队、路虎、刘宇、Wanna、王月新、张远，一众歌手唱将乐队齐聚武汉，豪华阵容夯爆了，更有超大草坪随便蹦，听歌主打松弛感，打卡点随便拍，潮玩市集、网红美食全都有，接纳所有热爱，解锁全新快乐。9月12号到13号，武汉黄埔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等你来嗨，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分享了 James Blunt 他的夏日单曲，那最近又一首新单就正式上线了，两项全英奖，五项格莱美奖提名，全球唱片销量突破2000万张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他最新的力量单曲叫做 Weight of Adele。 那这首歌延续了他最为让歌迷着迷的英伦原声流行的质感，用标志性的真挚嗓音跟直击人心的叙事的那种线条，把成长当中的挣扎、无力跟释怀都娓娓道来。沉缓的旋律承载着生活压在肩头的那种重量，那么 James Blunt 用温润沙哑的声线唱出成年人背负的疲惫跟挣扎，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是平静地袒露内心的困顿，那些难以言说的压力，无处安放的倦怠都融进到了音符当中。我想每个人听到之后呢，这首歌给你提供的不仅是压力的解药，更是接纳情绪本身。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在 Asia Touch Music 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James Blunt 送来 Weight of It All，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欢迎你今天继续收听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很早年的时候呢，就非常关注一支电音组合，他们叫做 Great Good Final K。 那这支来自美国布鲁克林的合成器流行乐队组合呢，是由两个人组成的，他们以真挚的人声和充满活力的乐器编排为特色，创作了很多探讨情感跟人际关系的流行作品。那其实我也在很多快时尚门店或者咖啡馆当中听到过他们的歌曲。今天分享这首歌叫做 Everything to Me， 是他们在2017年的一月份发行的专辑 Mark III 当中的一首歌。歌曲就是探讨了爱情的复杂性以及对个人生活的深远影响，强调了一种打破常规具有变革性的无条件的爱。那我觉得有时候无条件的付出在爱情当中另一方如果是在接受你的付出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对方很自私。那但是对方的一个回应，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 Everything to me， 这种微妙的关系呢，只有身在情感当中的人才能够体会得到。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Great Good Final K 带来这一首 Everything to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2: Asia
1: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迎来到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由我 Max 宇程。那经过一周的忙碌，这里呢有一个小时的流行歌曲还有新单曲呢来帮你解压的。有什么想要吐槽的事情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然后留言告诉我们吧。先给你送上这首歌 Ariana Grande 的 Stay。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今天想和你分享 Karol G 和 Bruno Mars 合作的 Still。 那对 Karol G 来说呢，这首歌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专辑里呢推出一首完全用英语演唱的歌曲，而这一次合作的对象还是 Bruno Mars， 两个人的声音放在一起呢，带来了一首很不一样的情歌。接下来一起听 Still。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MV 呢，是在纽约拍的，有芭蕾舞者和街头场景，整体感觉很轻快，但歌词呢又是在讲着被情绪拉着走的状态了。你有没有试过一首歌突然让你想起同一个人呢？那种感觉其实挺上头的。现在给你播出 Stupid Song。

Yo， 我是 Max 雨橙，今天带来 Oasis 的 Wonderwall。 这首歌最近因为足球赛事重新受到关注，也证明了一件事情，真正的经典歌曲呢，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消失的，它可能沉淀几年甚至几十年，但只要遇到一个特别的时刻呢，就能再次回到大家身边。现在一起来听 Wonderwall。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我们有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那配合这一次歌曲回归大众的视线呢， Katy Perry 也重新推出了新版 MV 内容，让这首歌再次拥有新的生命。那其实不只是音乐，有些东西真的是越放越有味道的。那你有没有过这一样东西，是隔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到它其实特别好呢？现在就给你播出 The One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有一首歌里面的歌词是唱到，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不是和你一起慢慢电脑哈，当然慢慢电脑也是蛮浪漫的。

0: Need all your holy love. I never really want for nothing but you.
1: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Beyonce 带来的 Morning Dew Dong 呢，已经让很多歌迷开始猜测了，这是不是传闻中的 Act 3计划有关呢？继 Renaissance 还有 Cowboy Carter 之后呢，大家都期待他是否会开启下一章。虽然 Beyonce 还没有正式公布，但 Beehive 们啊，已经开始关注每一个线索了。来听听这一首 Morning。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谢谢你的陪伴。一个小时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了。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剩下的这首歌，我们有 Jamie Miller 的 Baby Doll， 把时间交班给下一个时段，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唐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猜测。

每年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水果拍的手机好像变得不那么灵光了，内存也用完了，然后这个系统也变慢了，变卡了，可能就是在提醒你要换新的手机了。所以你有考虑好吗？到底是换还是再忍一忍呢？接下来分享非常夏日，来自于王菲和张学友。

流行健身餐哈，就是在大家运动完之后呢，往往要摄入低卡路里，然后又同时能够果腹的一些食物，最常见的就像是水煮鸡胸肉这样子的食物，口感肯定就没有那么好，也许吃下去你都不知道吃了一些什么，最后呢要加入自己特制的一些酱料来保持它的口感，但是减肥健身就是如此，必须要有所牺牲啦。来自邓紫棋的这首《下一秒》。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听到这首《一样的夏天》，来自于孙燕姿。

般的婚礼上呢，都有一个切蛋糕的环节，然后一般都是几层的蛋糕塔。然后呢，最近有一对新人，他们因为不喜欢吃蛋糕，反倒非常喜欢吃披萨，这个习惯让他们在自己的婚礼上就做了一个小主，做了一些改变，把这个蛋糕塔上这个盘子里面装满了披萨，所以当最后两个人要喝完香槟切蛋糕的时候，就变成了互相喂披萨。接下来分享这首老街，来自于李荣浩。

近在娱乐圈小鲜肉这三个字好像越来的越贬义化了，因为也出现了像很多剧组在炮轰说某些小鲜肉演员不敬业，用替身或者是就尬戏，然后呢还有那种把这个台词贴到对方演员身上的这样种情况出现。如果这些情况真的属实的话，那完全真的属于一个演员的不敬业啊，也许就真的是发生在某些很红的小鲜肉的身上，所以呢也让这三个字越来越不被大家所接受了。

0: 精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婷婷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成都

0: 生活节奏。
1: 放慢节奏。
0: 现在
1: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0: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迪克牛仔所带来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出道的时候，有网友评价他的唱法根本就是模仿某位岛国歌手，没什么大不了的。而这几年的作品一步步确立自己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明晰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可你再去听他早年的作品，你就会发现方言今天能做到的也是寥寥数人。来听到陈慧娴所带来的跳舞街。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继续来送上这首《可惜》，来自于关淑怡。

一首歌曲里面似乎表达出了很多人的恋爱心声，想爱又怕受伤害的心情，似乎是甜蜜惆怅，也有一些温馨痛苦，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也诠释出爱情的刻骨铭心及美丽，没有失去爱情时那种嘶声呐喊，却只是悲伤而坚强的演唱，不让眼泪落下，懦弱的人也应该坚强与勇敢，要学会微笑着回味曾经美好的过往。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李宗盛的《这样爱你》，对不对？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往事随风来。

每个人都有另一面，平常隐藏起来，但遇到特殊情况就会显现。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用错落的节奏表现了人在某种情况下邪恶面偷偷跑出来的样子。整首歌就像一首音乐剧，也很考验唱功。继续来分享这首默契来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六点五，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分享

多分手的恋人离别前总是要故作镇定地祝福对方一番，似乎显得自己很大方，并且他们所谓的假想敌暂时还不存在，不过是气话和不甘心的话罢了。但真正还爱着你或者曾经深爱过你的人，在得知你遇到对的人时，此时的祝福就显得那么不容易说出口。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又怎么会甘心看着他跟别人幸福呢？听到绅士，来自于薛之谦。

现在时间15:15。继续来送上一首月光曲，来自于李泉。

种阅历的味道，能够沁入人的心灵。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浓的时候狂放，浓淡总相宜。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优势在每一首歌曲里面去展示。声音的魅力让那一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是他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慧欣，一首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李宗盛还有陈淑桦的《你走你的路》。

的曾经，他一度成为许多的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的首选情歌，因为他可以在简洁的唱词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而这种情歌虽然在若干年后重现依稀的辉煌，但那种味道终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一开始相恋》。

那现在时间是15:47。来听到这个行李，来自于蔡健雅。

人生的路上不一定处处都能如愿，保持一份内心的平淡，虽然有些东西放下会有一些难，但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一种得失的斑驳。有拥有就会有失去，多一份谦让，还自己一份心宽，无所谓失去而只是经过而已，也无所谓失败而只是经验而已。接下来分享微风早晨，来自于杨宗纬。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享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0: 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欢迎来到 Asia FM Asia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橙。那经过一周的忙碌，这里呢有一个小时的流行歌曲还有新单曲呢来帮你解压的。有什么想要吐槽的事情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然后留言告诉我们吧。先给你送上这首歌 Ariana Grande 的 Stay。

家好，我是 Max 雨成，今天想和你分享 Karol G 和 Bruno Mars 合作的 Still。 那对 Karol G 来说呢，这首歌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专辑里呢推出一首完全用英语演唱的歌曲，而这一次合作的对象还是 Bruno Mars， 两个人的声音放在一起呢，带来了一首很不一样的情歌，接下来一起听 Still。

0: 空。
1: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MV 呢，是在纽约拍的，有芭蕾舞者和街头场景，整体感觉很轻快，但歌词呢又是在讲着被情绪拉着走的状态了。你有没有试过一首歌突然让你想起同一个人呢？那种感觉其实挺上头的。现在给你播出 Stupid Song。

Yo， 我是 Max 雨橙，今天带来 Oasis 的 Wonderwall。 这首歌最近因为足球赛事重新受到关注，也证明了一件事情，真正的经典歌曲呢，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消失的，它可能沉淀几年甚至几十年，但只要遇到一个特别的时刻呢，就能再次回到大家身边。现在一起来听 Wonderwall。

现在时间17:2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我们有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那配合这一次歌曲回归大众的视线呢， Katy Perry 也重新推出了新版 MV 内容，让这首歌再次拥有新的生命。那其实不只是音乐，有些东西真的是越放越有味道的。那你有没有过这一样东西，是隔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到它其实特别好呢？现在就给你播出

0: need all your holy love. I never really want for nothing but you.
1: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Beyonce 带来的 Morning Dew Dong 呢，已经让很多歌迷开始猜测了，这是不是传闻中的 Act 3计划有关呢？继 Renaissance 还有 Cowboy Carter 之后呢，大家都期待他是否会开启下一章。虽然 Beyonce 还没有正式公布，但 Beehive 们啊，已经开始关注每一个线索了。来听听这一首 Morning Dew Dong。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谢谢你的陪伴，一个小时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了，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哟。剩下的这首歌，哎，我们有 Jamie Miller 的 Baby Doll， 把时间交班给下一个时段，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n FM。
2: 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Turn
2: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是张信哲的《牧羊人》。

都不要忘记给爱人打个电话，不管多累都要在回家之后给爱人一个拥抱，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恼都应该给爱人一个微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他暖暖的住在心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间来到了18:15。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邓紫棋填词谱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也是邓紫棋由小王子一书所引发的一个感想而创作的。这首歌是电器音色搭配了摇滚的尝试，也不难看出啊，邓紫棋在音乐上的一个鲜明的个性。

0: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年华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会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接下来分享一首《万好人》，来自于陈维权。
1: 其实心有多痛，当我

有缺点的人生只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童话。把自己抬得过高，别人未必仰视你；把自己摆得过低，别人未必尊重你。没有人是完美的，无需遮掩自己的缺失。做人要能够抬头，也要能够低头。抑扬抑俯之间，不仅仅是一个姿势，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品质。接下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注定》。

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曾经非常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再昨天。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是苏燕姿的第九张个人专辑，是加明树、李思松、李伟松担当的制作人《完美的一天》。专辑于2005年10月7日正式发行，总共收录了10首歌。2005年10月28日，这张专辑呢获得了第6届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佳专辑奖。

0: 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n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很多歌手在娱乐圈当中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个昵称啊，像 Ellie Goulding 呢，在国内就被叫做绵羊姐。最近她发行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I Knew Too Much。那 Ellie 表示说呢，这张专辑源自于自己对于知道太多与未知自由的思考，有时不确定性反而带来成长，而创作音乐始终是她面对人生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出口跟疗愈的方式。有人说这张专辑是他告别上一张Higher Than Heaven 炫目舞曲，转向音乐日记的一个坦诚之作。那么吉他与弦乐垫底，电子脉冲，保留招牌的空灵嗓音，却更加克制内心像他经历了人生的很多事件哈，那这会儿呢就用音乐来写出最真实的自己。今天分享的是专辑的同名歌，叫做 I Knew Too Much。 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太好听了，以木吉他铺底，伴随着这种 Ellie Goulding 轻盈的气声，到副歌，再到这个全怎么讲叫副歌里最佳的一个旋律，那么第二段加入到弦乐，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桥段，把整首歌的氛围托举到了最嗨点。有人评价这首歌说呢，就是全专的最佳。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音乐，有请的是 Ellie Goulding 送来的 I Know Too Much， 在 H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希望你不要走开。

相信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情歌天后梁静茹要来石家庄开巡演了。9月26号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和大家共度中秋佳节。大家看到座位图就会发现本轮 BEST 如果我不唱情歌巡演舞台换新，石家庄作为换新后的第二站，并且也是京津冀唯一一站，真的不容错过。一轮圆月，一曲情歌，这一晚不必远赴他乡，和身边真实的人并肩落座，借歌声叙说心事，稀缺场次席位渐少，抓紧上大麦、猫眼、抖音购票。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回到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以下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是2020年上映的歌舞喜剧《飙舞追梦》的一首原声歌曲，这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Let Me Move You》。那她本人也在这部电影当中担任了主演。这首歌在2020年7月份正式发行，应该说呢，整首歌充满了青春跟活力的气息，歌词也是围绕着舞蹈跟音乐展开的，表达出的是在舞蹈当中来释放自我，跟伴侣共舞，并且实现梦想的一个积极的状态。那 Sabrina Carpenter 本身就是歌舞童星，而且她音乐上的一个转变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从之前的一个荧幕上的童星成长为目前的一线歌手，她的音乐作品也被大家渐渐的所喜欢。这一首歌呢也算是他早年的一部作品，我觉得相比现在的更多的流行元素呢，整首歌的制作和演唱还是略显有一些青涩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 H Touch Music 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 Let Me Move You 在 H Touch Music。

限时暂停，用音乐登录 X 乐园。9月12号到13号，武汉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两天连嗨不停，流行、说唱、乐队轮番炸场，落日配音浪，氛围直接拉满。任嘉伦、宝石 GM、易恩、王易恩、隔壁老樊、樊凯杰、黄婷婷、欧豪、沈梦瑶、宋文作、博远、黄灿灿、赫兹乐队、路虎、刘宇、Wanna、王月新、张远，一众歌手唱将乐队齐聚武汉，豪华阵容夯爆了。更有超大草坪随便蹦，听歌主打松弛感，打卡点随便拍，潮玩市集、网红美食全都有，接纳所有热爱，解锁全新快乐。9月12号到13号，武汉黄埔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等你来嗨。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Asia FM. 10,000 angels in the sky, 10,000 reasons why.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分享了 James Blunt 他的夏日单曲，那最近又一首新单就正式上线了，两项全英奖，五项格莱美奖提名，全球唱片销量突破2000万张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他最新的力量单曲叫做 Weight of Adele。 那这首歌延续了他最为让歌迷着迷的英伦原声流行的质感，用标志性的真挚嗓音跟直击人心的叙事的那种线条，把成长当中的挣扎、无力跟释怀都娓娓道来。沉缓的旋律承载着生活压在肩头的那种重量，那么 James Blunt 用温润沙哑的声线唱出成年人背负的疲惫跟挣扎，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是平静地袒露内心的困顿，那些难以言说的压力，无处安放的倦怠，都融进到了音符当中。我想每个人听到之后呢，这首歌给你提供的不仅是压力的解药，更是接纳情绪本身。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在 Asia Touch Music 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James Blunt 送来 Weight of It All 在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欢迎你今天继续收听的是 H Touch Music。 很早年的时候呢，就非常关注一支电音组合，他们叫做 Great Good Final K。 那这支来自美国布鲁克林的合成器流行乐队组合呢，是由两个人组成的，他们以真挚的人声和充满活力的乐器编排为特色，创作了很多探讨情感跟人际关系的流行作品。那其实我也在很多快时尚门店或者咖啡馆当中听到过他们的歌曲。今天分享这首歌叫做 Everything to Me， 是他们在2017年1月发行的专辑 Mark III 当中的一首歌。歌曲就是探讨了爱情的复杂性以及对个人生活的深远影响，强调了一种打破常规具有变革性的无条件的爱。那我觉得有时候无条件的付出在爱情当中另一方如果是在接受你的付出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对方很自私。那但是对方的一个回应，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 Everything to me， 这种微妙的关系呢，只有身在情感当中的人才能够体会得到。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Great Good Final K 带来这一首 Everything to m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理，终究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只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接下来听到李彩桦和胡彦斌所带来的有

过不去的坎儿别放在心上，忘不掉的人也应该要告一段落。新的征途上，关心身体和心情，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面朝新的一年，花开不待。愿从今往后的你，别爱得太满，别睡得太晚。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鲁向慧，一首《鱼儿》。

太变老，而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接下来送上一首《数到三就不哭》，来自于陈慧琳。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黄珊瑚所带来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内疚。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来二 a 等于二摊进来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来听到这首《浪子心声》，来自于刘德华。

论世界如何改变，人都会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纯粹的东西，因此原创歌曲呢就是一种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最本质的生命，能够为自己唱歌的人是幸福的，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幸福和人们分享。接下来送上这首《往后余生》，来自于马良还有孙倩蓉。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是能量，是能够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是没有爱错人。是隽永的感情永远都是以爱的名义去相互相偎相依，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来听到这首是非题，来自于范玮琪。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继续要听到的是《人鱼的眼泪》，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一首歌，黄俊朗填词，巨炮谱曲，收录在了2006年的7月7号发行。

生命付出仿佛就像是我们曾经种过的树，也许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曾经种过的树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们恰恰就是曾经付出为大家带来的一丝绿意和阴凉。成功只为眷恋那些有储备的人，恰恰是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储备默默成就了我们已有的现在。继续来送上这首《上心》，来自于郑欣。

0: 上11点咯，你还在外面闲晃吗？早点回家休息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听到的你开口，来自于曹璐。

0: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激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接下来送上这首《一颗心交给谁》，来自于品冠。
1: 我的一颗心交给谁？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看，二 a 等于二摊平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

0: 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1: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18。听到一首《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

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很想说》，来自李圣杰。

0: 午夜一点钟，一整天最安静的时刻，有我孙燕姿在这里陪着你，继续感受夜的宁静。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夜听夜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6.5，各位好，我是于海。所有很多的歌唱出我们的心声，就会让我们发现说，其实很多事实并不是我们都可以掌控的。也许呢，有的时候一个人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不要那有那么多的期许，过好自己的人生才是最为重要。

小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最喜欢用粉笔去图画这个世界，然后呢，总是会觉得在我们教室的最后面那个黑板报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园地。当时呢，我在学校里面就是宣传委员，很喜欢用粉笔去作画，然后很喜欢粉笔所写出来的各种漂亮的字体。分享失眠书来自于谭维维。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做白日梦其实对于水象星座应该是时时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呢，随着我们自己经历的人和事越来越多，我们也变得越来越世故和现实，或许白日梦会变

0: 一个现在，其实呢都是我们过去的努力经营来得来的结果。那当然每一个现在也有可能是我们过去的很多的做法所形成的，不一定都是努力，也许呢要打破现在的现状，只有呢把握好每一个今天，从今天做起，未来才会朝我们想要的样子来发展。接下来分享这首那么那么的来自于老狼。
1: 那么那么的，那么的爱你。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

临门一脚，最后射偏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精心准备的事情，我们希望说呢，可以按照我们的发展方向来发生的事情，到最后呢，一切顺利的情况下，结果最后临门一步，结果却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接下来送上山丘，来自于李宗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观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接下来听到这首《和尚》，来自于胡彦斌。

很多的事情如果说太过认真太过浓烈，也许你喜欢这种，可是呢你可能却经受不了突然的失去。所以呢很多时候防御的好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事情都淡淡的，这种淡淡的也许需要放下很多，也许不能要求太高，可是可能可以持续很久。继续来听到这首《你在我心中》，来自于王菲。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关淑怡所带来的一首独唱的歌，

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可能呢真的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的这种老年病。不过呢，两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消失，应该也是不药而愈吧。我们听到阿牛这首《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继续来听到一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语歌坛从来就不缺实力唱将级的女歌手，可是这些女歌手或许并不是话题中心的人物，她们可能呢很会唱歌，你记住了她们的歌，可是你可能对她们本人呢就没有太多的兴趣，她们不会有太多的娱乐性。来听到明明很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还有品冠。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一生不变》，来自于李克勤。

许每个人都像是彭佳慧在走在红毯那一天和大龄女子这样的歌曲里面，特别对于女人来说，希望呢在自己的生活旅途当中能够找到一个伴，然后找到这个伴之后能够找到呢一个属于自己的安稳的感觉，而在这个感觉当中呢，大家都会把它投射到音乐里。接下来听到温柔，来自于五月天以及孙燕姿。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听来自于郑中基的一首老歌，叫做《你的选择》。

前听歌才会呢真正能够理解到这个歌里面的意思。没有什么事情会永垂不朽，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那所谓呢永远或者不朽这样的词，其实可能都只是会放到那些诗意翩翩的诗歌和音乐里面。所以呢唯一不朽的可能就是自己每一天乐观的去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继续来听到逆光，来自于孙燕姿。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分享弦子所带来的《爱与愿违》。

过的不是过错，既然已经错过，干脆就放过吧。人生难免都会有缺憾和不如意，结果已然，耿耿于怀只能够徒增烦恼。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敌人，而有些事注定会成为故事。错过的就让它过去吧，不必惋惜，不必留恋。或许它是美好的，但这未必适合你。以及对错过念念不忘，不如对眼前倍加珍惜。继续来送上周杰伦的《菊花台》。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继续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赤子之手》。

勇敢地做自己，不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向前看吧，因为时光本来就不会倒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时光那么的紧张而又毫无悬念的流走，难以留下一丝痕迹。来生缘对于熟悉流行音乐的人来说呢，一定不会陌生，这是刘德华在乐坛的代表，也是乐坛的经典之作。也许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1998年，陈慧琳推出了专辑《爱我不爱》，她的主打歌是风靡全亚洲。之后呢，更是有多个翻唱的版本，包括周传雄也翻唱。

有研究者发现，很多的模特在拍照的时候呢，喜欢低下头收拢下巴。研究者们做了一组 3D 电脑模特的图片，把同一张面孔倾斜不同的角度，再让被试者从中选出他们觉得最有女人味儿和男人味儿的照片。结果发现，低着头眼睛向上看的女性最有女人味，而抬起头眼睛向下看的男人更有男人味儿。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凯芹一首《雨中的恋人们》。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44，接下来继续送上张学友《昨日情》。

曾经涂色书《秘密花园》大热，据说呢可以减压，是不是因为我们因此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很原始的方式来回归到小时候的那种简单的状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秘密花园，那样的简单和唯美。来听到张杰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4:16，来听到这首《爱到无路可退》，来自于彭佳慧。

在时间的河中随波逐流，安分守己，就算是提前知道结局，亦不过多一些时间去准备接受它，并不想去改变它。毕竟他们还能再见，他们永远相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了。继续来分享庾澄庆的大眼睛。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李琦透过戒不掉这种意象发展成歌，带领每位听者听见他为沉溺痛苦挣扎的动人吟唱，也期望能够让所有因为戒不掉任何人事物而痛苦的人们，可以借由这首歌找到心灵的出口。

结婚之后才会懂得，打败爱情的不是贫穷和出轨，而是琐碎的生活。很多人结了婚之后，连和爱人说一句温暖的话都觉得很吝啬，当初的浪漫和呵护转眼之间就变成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去取所。下班之后看到堆积如山的衣服就心凉，谁做饭谁洗碗要争论不休。而这些也是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吗？要怎么样去改变呢？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黑白配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4:45。继续来送上你的香气，来自于郭静。

喜欢听很多人唱的歌，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偶像，不能说这是一个遗憾。也许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盲目崇拜的年纪吧，也算是成熟的一种表现。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一首歌，而并不会在意是谁唱的。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纵然大部分的作品都在唱说着爱情的伤痛，但是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灵动的歌声会给耳朵带来更多的是一份

的时候我们倾其所有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道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和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和惶恐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以及内在的修为、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予。一起分享，郁可唯，好朋友只是朋友。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5:15，继续来听到这首《知足》，来自于梁静茹。

失去爱的人，错失美好的事，得不到想要的快乐之后，你我才会相信，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此时此刻，你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在过往的站台错失的。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的美好终究会如期而至。继续来听到这首好天气，来自于韦礼安。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这首甜蜜情歌，好想好想。

时候人们都会习惯性的在一段恋爱中保护自己，或者是出于自尊心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但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却得到冷漠的回应，久而久之对方也会心灰意冷，等到这个时候分手只剩必然。来听阮丹青和熊天平，我只能相信你。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5:44，送上这首《那年》，来自于盛善然。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年心中都有一个人挥之不去，即便这个人早就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听到一首歌，看到某个场景，就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那个模糊的身影。时光回到从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好像爱情永远都是回忆中的要更加的甜蜜。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这首《花恋蝶》，来自于崔子格还有乳世郎。

旋转的木马看起来非常的漂亮，但那毕竟是生活在童话世界当中的东西，它是存在于游乐园里。如果真的把它搬在家里，每天坐在木马上转圈圈，你也未必觉得它很好。所以有一些事情啊是要限量的，正因为它限量了，它宝贵了，它少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它是如此的珍惜。你拥有的另外一半也是如此啊，它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所以好好去珍惜它吧。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袁惟仁跟黄淑慧，一首《想念》。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15。听到一首团圆，来自于巫启贤。

都说，人人都应该有一双发现世界美好的眼睛。当人的内心变得无限美好的时候，就能够用一个善良的角度去看待别人。像郑州有一位小学生叫做王彪超，他在玩游戏的时候捡到了一部手机，他说别人丢的东西应该还给人家，他就在原地等待失主。失主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拨打自己的电话号码，没想到竟然有人接听，并说在原地等他来拿手机。事后呢，失主想给小学生买点好吃的，但是呢被拒绝了，真是个好孩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黄雅莉，一首《我的光》。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接下来送上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侨。

般呢快节奏的歌往往都会伴有着一点小俗气的歌词，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流行的速度就会变得非常之快，大家传唱的速度也会很快，这样呢歌手他红的速度或成名的速度也会比其他人要稍微快一点。但是风口浪尖上的东西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说有一些真正能够做出好音乐的人，他们一定会力求在这种快节奏之下还能够有真正能够耐得住寻味的词出现。继续来分享一首《一个人心醉心碎后》，来自于孙露。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6:45。送上的歌曲来自信乐团和王冰。

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能够寻找到一个人，把他宠坏，宠到没有人去要他，然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占有他，这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现在好像网络上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论调，可是一定要掌握界限，就是当你宠坏他之后，你自己还能不能够要他呢？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一首不该。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

的确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要相处一直爱下去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缺点不断的暴露出来，要怎么样去包容容忍，甚至是用各自不同的相处方式去融洽，都是需要靠智慧跟情商去解决的事情。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这该死的爱》。

0: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那现在已经是7:17。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郭靖，他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里面有这样一首歌《我不想忘记你》。当时这首歌在很多的排行榜当中也是占据了头榜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我不想忘记你》。

记得小时候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被问到，在友情、爱情和亲情之中，你最重视哪一种呢？然后我相信大家的回答应该是会把亲情跟爱情放在前两位，然后友情是排在最后一位。可是现在想起来，这个问题真的有一些无聊。我们先来听听看杨宗纬这首《没有什么不能》。

0: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来听到曾沛慈的《小鹿乱撞》。

0: 两个小的圣女果，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斜切一半，然后呢把两半，就是两个圣女果斜切出来的一半可以拼到一起，就会发现可以组成一个很好看的小桃心，然后呢再拿一根牙签穿过去，就变成了丘比特爱之心。这个礼物怎么样？算是我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小创意哦。
1: 继续来听到胡彦斌所带来的爱情是怎么了。

0: 光月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优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44。陈奕迅这首歌给你。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这个组合。说到牛奶咖啡呢，我突然想到我前一阵子去一个新开的咖啡店，然后我说我要点一杯拿铁，结果那个老板很冷眼的看着我说，不好意思，我们店里没有拿铁，只有牛奶咖啡。我当下心里就啊，好吧，就你一定要这么就是装作自己这个格调很高的样子，我也不逼你了，那我就喝杯美式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琳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人鱼的眼泪》。